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

0: 又好拿。
1: 哎呦，真不错哈！
2: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2: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倒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3: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2: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4: 黑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2: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4: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2: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站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一下。
4: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2: 多谢多谢啊。
4: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2: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4: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3: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3: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北京时间11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3间，进深7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次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建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主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

0: 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阿姨，您这花开得真漂亮，就是摆人行道中间，行人都得绕着走，不太方便。我帮您挪到规范点去，不耽误做生意，路也通畅，您看行不？
1: 挪走？那客人还能看见我的花吗？
0: 放心，我给您摆得更显眼，浅粉桔梗放外头，橙玫瑰码高一点，老远就看着亮堂。
1: 哎，你这个摆法好像还真好看，我学会了学会了，聚拢着放，还分层次，又省地方又好拿。哎呦，真不错哈、啊！
0: 不占道，街面干净，客人也愿意多停会儿。您忙，我往前转转。师傅，麻烦把车停到停车筐里哈，停人行道上，行人不好走，也容易被刮到。
2: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着急办事没注意，我这就挪开。
0: 没事没事，规范挺好，大家都方便。大姐，在电线杆上拉绳晒衣服，既不好看，绳子还容易绊到人。您收回去阳台晒，安全又美观。
1: 哎，我就图外头太阳好。行，我这就收，以后不这么挂了。
0: 理解理解，咱们一起把街巷收拾干净，住着也舒心。
3: 立国，过来歇会儿歇会儿，天天巡逻这么辛苦，来来来来来，我请你吃碗捞话。
0: 阿强哥，心意我领了。

0: 饭可真不能吃。哎，你最近垃圾分类做得不错啊，不过你门口这两部电动车都压盲道上了。
1: 哎呀，不好意思，客人放这里的，马上挪啊，马上挪。
0: 我也来帮忙，盲道是给残障朋友走的，占了他们不方便，还容易出事儿。你平时也多帮着提醒下。
1: 明白明白，我以后会多盯着点，垃圾分类我也会坚持做好的，你放心。
0: 多谢多谢啊。
1: 都是应该的嘛，昨天接小孩，我老婆还看见你们在学校门口护学，她回来说你们现在管理的很精细，学校周边车辆停放都很整齐，人行道上也没有占道经营，现在孩子们从下车到进校园只用一两分钟，非常顺啊，给你们点赞。
0: 我们城市管理者本来就是为了老百姓服务的，孩子安全家长才放心。你忙你忙。
1: 哎，以前总觉得城管是来管我们的，现在才懂啊，他们其实是帮助我们维持秩序，守护家园的。
2: 那一抹城管栏穿梭在街巷之间，不仅是岗位上默默无闻的坚守，更是百姓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福州市城管委向每一位文明福州人致敬。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4: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5: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6: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
7: 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8: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9: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是要够有你不要给你吗
1: 雾美丽叫马香你不要给你吗多把马奥波面往塞女居女不要给你吗

0: 虎椒味怨你，虎椒味眼奶，虎椒味乡音，虎椒味点点滴滴，那啊独爱给力，
1: 硬戳虎椒。
2: 记诶，应从虎椒。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应从虎椒。我是小丹。多新的期节目当中，咱阿公告，当火气下西院，为了拆除海城，多罗丁波多多诺太平安。当火送队多动地，建造送节拆办货物，旧末精通遭送干红海水很英旺，去整了虎椒地区商业欢迎。多今天的节目带来，我们就将纪律为你介绍丹火下西院的开院起点虎椒段落太平安。多母子欢乐时代，红海总部依靠高温干原料，虎椒地处东南沿海，每年西窝到第二年江窝吹东北风，西窝到前窝吹东南风，这个有利于宋队文化。当火宋队甚至后空于太平安，第一次面对阿友出海口，举澳最面宽阔，可以东西顶包鬼巴了宋节，就会不偶散乱早为兵状，所以天愿意别轰乱滚，便于宋队多真的后进后空。东西里太平安跟其他地方的举澳算比，偶然地需有些基段所以最重要的安逸就来太平安欧亚内扎跟阿鲁安逸原来扎南野出口，对都提高了就需进筹的效率。但是太平安是天愿意憋轰乱滚，送队顶包多阵的必要安装，并且连命安出海口不冒进火与爱进筹。太平安每年都欧难吹最动最破，宋队就利用红利跟丢六的理论进筹太平安。太平安位于闽安澳内，向葫芦藏四面宽山，各面宽阔，最轻可以顶包巨大的宋节。后来雾空万里冒冰雨，有我千坡远水金之所，真的各面宽阔是哈最绿烟连赶走宋五虎末是天愿的兵状，每月的小搞供给草了五虎末就整一了太平院，以虎椒根为后动，可以带到乌居跟高军海洋纪录波落，所以讲当火送地多阵的主播送地多阵的所主播就来贵阳我呢，以丁代秋毫基翁来临圆环铁红，同时也自己进行往后的最好准备更好。
3: 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4: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5: 福天福地，有福之州，这是我们的故乡。

0: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1: 古酒对老师天愿意憋烘干净味，故而不酒给他狗咬莫具备都得有些。名车虎酒七轮黄印万松红鸡被火会醉，中国各地出产的商品货物都真的可以方便你购买到，为当货送队采办货物提供了最好便利条件。下色院苏北轮西木材商品等大道路是当货送队多虎酒就得采办你。同时福建拥有东西世界最先进的海送街道记录，以福建名名的虎送是东西世界上最先进的海送代表。虎酒自古以来就来对我对牛的造送基地，当会海送少不忘就来多虎酒建造，就得建造送节可以为当货送队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民安所有的民买生灵为当货送队提供了建造跟美好送节的物质保障。因为虎酒自古以来就来海送西丢之路的对牛红红去牛，名车与福建多送网的技术上已经影响了山东广跨的海送交通网。福建人受益做送红海无名于写，但货送队多真的便于旧摩稿精通做送跟红海随行营网，但货七下社院一脑军多以旧书一口营网黄衣徐冰等大道路走在福建尤其是虎州地区，有老师有地理调研营网配备做送记录，鼓励海货理论等诸多应受的考虑，虎州都为当货下社院提供了最左面最便捷的后风开源调研。西光悠悠沧海送电，曾经以太平人崔员工因为岁末变迁已休息，但是受到受到送礼的歌了愿成了曾经以更跨最轻。当货楼当货广段当货公安等跟当货有关的印记随随可见，前年古矮也对随当货一波花买选卸改，太平二年密集随意军多无辜古贼都多的选后印诉索当货下社院基老爷海送西丢基楼的信水。多太平人顾忌以命为所裁，听远了以当货下社院为左列，动员南宫里景观走廊当货广段当货所吊存当货保送等纪念神眷内，再现了东面当货扫送队处愿的心境。其中当货所吊存是目前海内外最大的最建议当货所吊存是明恩奥义标志神眷内之一，早为古来海送交通跟海送西丢之路最早起点之一，虎州就让拥有清朝历史帝王的千年古巷多海送西丢之路上不断投电并化出莫逆莫卷大的开放活力。当货开放包运追求货运甘为天涯先的精神也推动了这条乡村以无为因运气牌不断溃培捏一些机海送西丢之路的新篇章。详细记忆应从虎州，本期节目内容就为你介绍到这呢，感谢你收听，我是小丹，那我阿拉基再会。

0: 北京时间1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你呀、啊，你吃花魁你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多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哇，会冷牙，种种抗炎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这花，哎，别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别给你个样不正趣，看我那卡我的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别东一望二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样，不卖钱的哦，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阳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女梦女梦，我该靠近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样。车也用个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爷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爷，莫那爷，计划订车，过来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话讲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跟人讲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谅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伊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哟，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嘿嘿，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娘哦，不过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垃圾户都会找你们爱哟。不过你们靠的钱难啊，点东西啊，都顶多只蛮硬倒给你。
4: 哎呀，新外单新外单，内牙硬住外，我太冇看见啊。去开啊，去开，我记录马上去约啊。
0: 我也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用啊。过啊呀，那几样嘢，我警惕做好，所以你硬嘅呢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多你讲吼，现在只管理啊，财政要紧拎紧，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那样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哪样搞爹啊，好好的嘞，少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靠死死女个那样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加多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一直连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啊，你哪家？

0: 白呀，考试是多了不用人家媒体的水，我人家的生活给你好啊。
1: 希乐岛相关人村所多的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护。呼救车相关位，愿每六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3: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4: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3: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4: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5: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乘水星航空公司编号 OC858 号班机的旅客，请即刻由2号登机门登机，飞机马上就要起飞。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如果旅行也有比赛，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3: 让美景更美好。
4: 少爷老婆，少爷天，打出欢声，我爱共爱。
5: 一乃花龙，一乃破脑，少爷吹公正天下水。
4: 精彩屏幕就多早海聚拢。
5: 听众朋友，你个人好，欢迎收听早海聚拢。
6: 多谢时间的了，为大人播送的是平安广播。第四三年，由丁春风报告。所罗门诸国啊，我们的北方高山东铁马浪，外国的外来派，结果海人带，东流三千岁离开当地。没有，这里离开三年内的带领客人也搞了，因为所罗门诸国 河南韩国太阳之名大哥的中澳啦，老金山东铁马来，结果公信车上搞完了地经一行，因此啊，搞不了我只系名离开山东大那边，只系山东铁马浪就是。接着我对住话人问，我乃起了第二轮啊，类似这个领破保养的叫来家中铁马来那边。
7: 古里师傅答：只要我来呢，能留得了离开山里来端走马铃啊！这位姑娘，你到来家在哪里？身边民宿的海口接班大玩家，可待姑娘冤命顺杀。我来呢，接来熬鬼得了高安官，算计你生命打掉之来更安不正。
6: 我们那女家在哪里？身边民宿为哪里来呼叫呼救护命啊？我的呢，首领家令话虽不狠，因此之后，百姓真经念旧表达，刚果报为那女从那个王官下，刚混进来是女的表达，我来换谁王个姑太呀？ 但你会山里来干票了嘛？准把我的那好为忘过他，送婚庆官居给我里头，不能为官清正为应乱世忘过他。你去拜婚进京，那边有谁干婚庆的体面？你可以接班进京的，忘过。首领都念那里不舍。
7: 看清表达，永远真心。因此，一代的百姓精英，是我今天爱忘故他。刚婚进官大乱乱，难道故太假不成？给谁精英名叫刚婚进者？故家爱被车嘛？神故太安尊精英，恩官不被，顺势路家不爱。
6: 有缘再生，所爱且慢精英，必然你会心静不变。莫能爱谈路虎处理，那边路虎担心将要应王家婆。对了，今日四门大桥只来乌翁可无哎，王姑太几时预算？那你就顺便进京去吧。但我的命敢离开行了谁？ 给你散播说呢，我不说外地了。结果后来我天晴了啊，老金山东这人我理想爱，这人我有理想爱，我天我理想爱，欢迎做放一本来，本来我看我那个来招人啊，当男生的。 看看我那人说俺再敢劝解，哎，跟我记得我女阿王，女阿王算是学大人的女阿王，你那人出来天牢里啊，俺等于人都学大人，鬼套到我顶家，陆家真是

小弟，但主王啊，刘王，人啊是俺本来的地面的下面的，买丁家，佮陆家人，陆走陆在的所有，给我慢些发了，咪咱家家些啊，到头也不管在哪个时间都来也哩。哎呀，刘王下面的，看着我先让人带入了头你的电铃了。后脑都包括在内，共用了十里面的钱呢。我来那看了，是那种十里面的钱呢。十里面这里包那个胡椒干的木瓜，但那我没忘忘。过我来那后边来看就弄破了。钱是哪里搞不来的哩？但做嘛一样包那粗粮一边了。哦，俺那里的蛋里头一点点，破那我们闽东浙江兄弟人家，跟我只有两万生命。我那里高头了，喂呀！西里老我那命运上来的大叔叔，那阿家名车上个点的都乌浪头，但外貌跟西拉单子的面貌在一路里，佮超多的一路欧南蛮的，只连一路装扮起了面容碰啊，阿老不连一路不离，碰上位大贼刚瞬间女阿王，看过血命，我那里也蛮的，一人是那种的中王跟别人家一滴。搞收入了还粮，我当要死老兵，佮大你的收入不安，我那年江干门口的丁阿徐明道，讲阿女阿王，只了路就来了，我那年除他阿人位呢，跌了你起哩人罗兰的颠破，该除之南面头，阿恩人面可以背山，单单先去行阿背。现在我们都没出院时王冠感到也有可以说错的过来不能爱中王白话丁家人家给我走女的那一岁过了无所谓但女孩人点了原来的婆婴摸到了人家口袋的事了也好啊女孩中王的不安就是生理的建议考你了吧我那那天的半程半夜打毛花出来，所搞的你生做满夜那还白了，不拿应多名的带血路倒打透明的，血量点问清楚，乌云的招呼我应了阿来，前面这帅面有影的吹脑这些，老兵出来的那个女妖，但看见了好心嘛，我那那跟老兵出来，搞说路卡里人出来，哎呀！此列白石堡的酒宴啊，全部都来山顶海人。我奶奶是那乱注意那些哩，免那伢将耳朵拨破。怪我奶奶，吹落被没得顶啊！那俺那来半多少万，才多少地间的事了？一下熬个女阿王，总王的财也招来呀，生理也见意思了喂，要嘛？我奶奶没乱来，那种万万的也半多少万呀？差一点破位大但我那边个口过了我带你两天麒麟将功天给他们盼望上你女王亏莫女王亏莫我那边摆一路上问起了北门长亏的莫除了是人眼里碰到我命都够矮的你女王生命够了矮但你的名声矮个了麒麟之年命都就碰了打了六年，一律不能领。女儿玩家，枪过点零，我奶奶高潮了，哎呀，把木米动作命啊！谁来乱弹装啊？那里没安全设施？怪我奶奶把木米作命手里，用好老兵不利。女儿玩大个下身，高大洋的老卡里人潮了，不理什么木，红黄的白石头。但你那些人独拿路路了，我见了我见那两伙人对立啦。搞完都话你几所对话，其他都来 A F 嘛。结果我那人对干些地里闹开的，我那三两口有点辣椒，每到晚柴的做辣羹羹。我那人对干些有个单火的闹的，只要尽忠办理，偏买白了我赶走。用后另行土匪人多三四栋元票顶下子，路上嘛莫禽兽，石那能偷鱼电铃，只哩步步哎，三四栋云顶家烧下，也咬个女阿王，坐喺你哩就先硬，那个你工厂都运就你产咯，食呢嘢就你食呢嘢，食三年都冇啲，咁个女阿王，

女人好多水里也莫也冇呢，卖定个，女干么里都吃了完了，吃完了一，那个时间对比一比二，结果我那里多水里，搞佢两位小运气路三重运气女人，我过就系山东个冇话哩，但我那里离开多路多路那我下山东遇到也比二，搞那莫怪水里里你见你说啦。

路虎为有力，人家有来暗用飞盾出家娘，人家没人过路，俺家人也三等的贵人。我奶奶不用麒麟，有一双谢老了也没来。吃了晚上了，我奶奶问，俺母哈到你公就你讲的，伊就来嘛。因为当天没人，你可以叫了我奶奶之后，俺盾牌摆在寻找光明，随后包好往固台安装之音，教人爱之摆着，往固台所过的地方。俺个人管我这台，西路外子，佮顾家送路，顾家以后爹见人哎呀，讲干婚亲家要多子。我奶奶说嘛，我走起哩，佮用那走说我先拉人带偷你眼了，俺来讲我把我定债定归还侬。自老俺哩不能，口说我来把飞龙啊，先说人办你，拉人看你把谁死了。估计系你偷住个电链咯，但系讲我帮我定债咯，等你好挽回。伊个人啊，死里边嘅钱你又算死命了，系咪？但最终我嚟几多波，已经系败教败娘，教败娘啊！我哋连卡也败乱啊！衰败两手，就你只能开时间听阿拉面，热车爱上你，看清看清看清看清，你落完热车。见了车啊，说个话，车灵也车无锤没哎，公安聊王，我靠不紧嘛，老靠不紧的，那阿姐阿姐说嘛，又不紧下了两眼个靠山路，既然那个口里下地给那个，老傻哎哟，莫那里人口里阿些大鱼啊噻，买，公安知道会断人，开路家人。主外教几难个咯，时间估冇耐多哩，咩气硬乱搞啊！真系教几难个，估到死里破啊！嘿呵，那个帅女枪，是仔哟，跌几难个死里破，都耐哩，但总还了，冇那死里姐姐你咁样啊，受我受你，我奶奶说那真系就真有嚟。谁老几个接你？但你我没浪王，搞了手枪阿衰谁老婆？单干年纪，我那里爸说老车偏偏的，知道阿车少点技能，我来知道阿车一下来离开山里路，阿来破坏了。过去搞技能的温钱路单我那里，少谁老几个接你？搞车乌行那谁呀？用好几安落的。斗多龙剑，三波杀来五波杀不完。顾家几难挨，你就艰难吧。不然看见我的人从往背后，然后整个结果，突然阿拉连愣着想打背心，都你讲这点好啊？有没有病啊？没有哭的咩？红缨加红缨，然后我的人立家，给莫忘铁路虎莫见了。看见谁干的稳妥了？我奶奶那根宣剑知道会断人，有那段柔顺同胞女家断两根火影被动，女家讲好像好招呼民间，我奶奶不宣剑来丢的，这个猛关手的，现在我见人干我哥干了就叫断咗东家，前面来也火影。外面赖矮名号，头我给他名都好，又不买个偏买白老早好，又买选多哎，口口声声，最怕是好像好招呼民间安奶奶，借赖拜嘅来嘢讲开，吓，女打正所，赖是民间安奶奶拜兄而来，哎呀！别莫哎，看来别呀，家庭化身大臣，都能有冤在身，你好有大救女表，为宣真经，别莫，莫是别呀，家庭化身大河吧，换世罗女表，开莫人接着别呀吧，哼，女家的。

你既然记起都冇，那我接下来落第三场一期，你都咩给你动力？佢只期冇和下游颠沛流离，一马一鹅，身为半世家丁，身为佢害啦，马佢老虎为媒，乃你帝王杰你，乃你冤从到来兵攻叛乱，谢你啊！令我呼车斩令团长，别问，纵王启茂和百姓进京，你马上开门迎接，跟你行啊！不准你开门子，到你那不接，你谁老劫你表爷啊？阿老只望你地表妹，哎呀！干我莫听那欧爷啦，老我奶奶也看过瘾的样。英雄来了万马的我子，就看门关街不断的跑，特别来一回。我奶奶口口声声搬春节来求见，特别来。我奶奶她说到家做皇上搬春节，那谁用都三不错的五不错嘛，我来也开门真理子也炸。表母呀，表爷来来，拜向高来，肯定家都花生和鸡鸭，当年有你我，后来过路，有谁叫我拜向第五鸭？崔文世表爷，心静了不行呀！亚罗连表演，表爷乌，真爱也无啊呀！崔世表爷，在了不行，亚罗给东城，你是花乌啊！表妹。最孤单官大乱大，难道就去不见表姐这不行吗？表妹，既是不能开门顺子，也得落雨面，爹正跟一起。我安排了，然后从门进一看，再来表扬家庭发生性病之事。表妹，乱被你可打哎吗？好吧。几世以前你就点经一世经一，但讲我热烈教给你，以往我按运气路都难推的猫啊小猫啊等，估计阴阳给我大啦，讲我要你来老早的感恩之，该除了门的眼咩兴一齐层，不然再有成马未成，看我的那人鬼仔门之。就教我和老祖起码那八人我都不发现一百几个人就你刚婚前教我崔王世头八年来我来举目射死眼光丢哪头八一丑多虑多乱的人去见你哟一个没白能啊干嘛你也不兄弟取事不错定大好事啊耶！表啦！对了你。

有好面呐，王帝王。为我定好，美翠杯嘛，那位之龙。

老汉打败本根。

哎呀，被难病倒，日里包咖喱，路虎当心，真以我双困娘，老百姓啊，走啊，古宅，为何报应？断断被骂，心毛不好。

么？有女生啊，怒虎当令，蹲地要别开呀、啊，那位救兵啊，命哦，剑火锁嘎红。学历的怪啦，够

爱断我错离，天啊来去丢，不住在那木水给包卡地铺有行业，爱带我丢我铁骨木拉铁，大家们说吹，心中我怀行，那么女儿女儿穿上。

马走碧绿，那么路也最最白的路。

0: 给那山贼怒昂来，自灭崩我难解心我尽。
1: 北京时间15: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3: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4: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0: 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公共。
1: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你啊，你才花开你是野哦，就你百多只黑脑食奶咯，恁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只白摊点起咪，你惊都咪影响你做恁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安排晒
2: 啊，一边话，会两牙就能看眼外花咯。
0: 阿丽娜，我跟你百多只明显的地方。千晒你只花，哎，百多颜料，正晒你玫瑰，百几你个不正趣，好唔好？我看我哩呀，也特别的走。
2: 哎呦，女主我白，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地翁，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两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辉女梦女梦，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到电影亮的里哈，车顶到黑脑个人，能惊你惊哦，没好意啊！车也用个开跑我拍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也莫住诶，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莫那也莫那也，计划停车，个人都方便。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个人，没好啊，少啊，也用个个人光哦。吕小龙啊，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熬夜了，你套破到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一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卢一台哟、哦，你有嘞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越拉吧。你你都来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介绍我老婆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念哦。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搞一下，那几户都会找你蒙爱哦。不过你蒙靠你几难啊，点东呢？都顶多只蛮硬刀给你。
4: 哎呀，新外打新外打，女牙硬住我，我太冇看嘢啊！出街啊，出街，我自动马上去耶啊！
0: 我养你都要。买唔到啊！是佢每朝咪方便俾鸟惊你。那姐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愿意出大嘢。你爸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4: 阿伯阿伯啦，吓、啊！以后我多看咯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哥啊，呀，那几样女，我系警惕做好，对你硬啲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4: 公主，哎，什么我老妈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劝啊。一多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要，真认真，下下不免车都顶得真真济，系哪嘞？也冇能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要努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女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兰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只安宁，女梦女梦。
4: 以前看人相关爱一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关人爱。现在这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水，我人爱生活更美好啊。
5: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过寒之江，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有温的建修，感谢百人身边温暖可靠的守候。呼救车相关位，愿每了位温暖呼救人地给。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7: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

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光光，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北京时间17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1: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0: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1: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0: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1: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1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沃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
1: 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 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 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 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 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 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 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春夏秋冬，子丑寅卯，福州十二时辰，珍藏每一刻，总有新发现。生动敏生活，每天解锁一个生活新技能。这一刻，这一刻，从福州出发。现代敏生活72式，漫步三方七巷的安民巷深处，一座青砖灰瓦、院门雅致的古建静静伫立。它就是被誉为闽都木雕博物馆的燕家花厅。今天让我们一同走进这座清乾隆年间的世家宅邸，读懂它200余年的建筑匠心与人文故事。燕家花厅坐落于鼓楼区安民巷47、48号，始建于清乾隆年间，是永泰燕氏族人共建的太成宫宗祠。燕氏先祖南宋时期入闽，定居建宁、永泰两地。清乾隆时，两地族人合力在省城福州营建这座宗祠，既是祭祖敬宗之地，也是族人聚会、学子赴考的居所，承载着家族百年迁徙与团结的记忆。整座花厅坐南朝北，占地约1425平方米，建筑面积近2000平方米。东西两座毗邻而建，东为主宅，西为花厅，廊庑相连，格局规整。东座主宅为典型福州传统民居，面阔三间，进深七柱，穿斗式木构架，搭配双坡屋顶与安石山墙，28根硕大木柱撑起整座厅堂，石板铺地，厚重沉稳，尽显世家大宅的庄重气派。主宅大门古朴，门楣简洁，院内天井开阔，三面回廊环绕，光影错落间满是古厝的静谧韵味。西座花厅是整座建筑的精华所在，自成两进院落，堪称福州清代木雕艺术的巅峰之作。一进花厅，宽敞通透，轩廊炫棚饰顶，悬钟雀替，金雕花果纹样，如意形替木搭配梅花形斗拱，对称精巧。四间10余扇楠木落地门，通体雕刻花鸟山水吉祥纹样，刀法细腻，栩栩如生，尽显富丽堂皇。天井东墙角一座木构半边亭，小巧玲珑，一角清扬，亭侧一株老杨桃树，秋枝盘缠，夏秋结果，为古宅添了几分自然意趣。二进院落回廊环绕，天井雅致，厅堂与厢房布局精巧，曾为女眷居所，私密而温馨。作为闽派古建的典范，燕家花厅将福州传统民居的规划与木雕工艺精妙完美融合，

筑遵循前堂后寝的礼制，住宅端庄，花厅雅致，功能分区清晰，木构装饰及浮雕、透雕、圆雕于一体，窗棂的冰裂纹、正字纹，门楣的龙凤呈祥、福禄寿喜，每一处细节都寓意吉祥，尽显匠人巧思。清道光年间，湖广总督陈若琳为宗祠题写的楹联“三山玉秀绵旧德，明水楚音寄流光”更增添了浓厚的人文底蕴。闽式生活第65弹，从家族宗祠到文化殿堂，燕家花厅的200年是福州世家文化的缩影，更是闽派古建艺术的鲜活见证。一木一雕藏匠心，一院一亭见风华，它静静诉说着三方七巷的文脉绵长，也彰显着福州兼容并蓄、精益求精的文化品格。

唉，叫我怎么说呢？还不都为了他。

0: 啊，你吃花魁的是鸭哦，就你百多吃黑脑吃奶咯，能惊你惊哦，
1: 莫真方便。
0: 我跟你预告，计划你吃白汤点起没？你惊都没影响你做那个，我也变好样哦。你看 ，MSI
2: 啊，叶边话，会得牙，总能看眼外花咯。
0: 哈尼娜，我跟你百多吃明显的低温。千晒的吃花，哎，百多颜料，正晒的玫瑰，得给你个不正趣，看我那看我的呀，也特别的早。
2: 哎呦，女主阿伯，冬衣莫爱呀，也好啊。阿辉来了，轮到你个，不卖钱低温，不好念。
0: 我见到，给没台，轮阿爷我爱靠近了，都定了定，都看了看。哎，会绿帽绿帽，我该靠身了，可看了看，见了见。啥？去老人车顶高，电影亮得厉害。车顶多黑脑的人，能见你见哦，没好意。车也应该开跑我，怕咯。
3: 没好意的，没好意的，给得做那一眼没注意，我现在就一边哦哈。
0: 没那一，没那一，给换顶车，过来都换边。一家一家，一弄颇多电光杆的人，没好啊。少啊，也应该更能光哦。你修路哦，都冤大可破，不安坐不好啊！
3: 哎呀，我就是见哦，原来你套破的破也比较好。阿来阿来，我去开就修哦，以后啊，没人总往挂了。
0: 理解理解，那这里专家给了路一台哦，比如呢也去了嘛。
4: 一个见我的吧，学拉吧。你你都在送老人嘛，辛苦你。给你一把，请你切上我脑壳吧。
0: 一个哥，一个哥，新的呀，我两个，不啊，今年没来些。哎，你再讲一下，哪几户都会找你们？

0: 哎呦，
1: 不过
0: 你摸考你几难啊？点东点，都顶多只马硬倒给你。
2: 哎呀，是我打，是我打，女牙硬住我，我太莫看你啊！出界啊，出界，我自动马冲去嘢啊！
0: 我养你都要马硬倒啊，是佢每朝咪方便被鸟夹你。那只我一个人出气就咪方便，故意嚟出大嘢。你反说啊，也都要提醒我啊！
2: 阿白阿白佬啊！以后我多看了看啊，看一个人车有冇安全路啊？过啊呀，那几样类，我坚持做好，对你硬啊你啊！
0: 谢你啊，谢你啊！
2: 公主，哎，什么我闹嘛去接娘哦？看见你个人都好好门口地困啊！伊对你讲哈，现在只管理啊，再进油，进零金，好好不免车都定得紧紧济，很闹嘞，也冇人见到经验。所以现在两个有哪些搞爹啊好好的咧，从你老女解决了，有一手最可惜是你个人工作，
0: 那我想在管理啊，本来就是为老阿啦服务的，两个安坐，大多人家安宁，女梦女梦，
2: 以前看人相关一几年啊，总见我相关是你管人啊，现在在摆啊，可惜是多了不容人啊媒体的手。如果能爱生活给你好啊。
3: 去了到相关人村所多给寒之间一年四公为顺每每无用的建修感谢八人身边无暖可靠的修好。呼救车相关位全为了为无名呼救人递给。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6: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5: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流千古，这是我的荣城。
1: 崛起发展，和美幸福，这是我的福州。
2: 福天福地，有福之中，这是我们的故乡。
1: 福州印象，印象福州。
3: 城市记忆，印象福州。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印象福州。福州解放大桥的前身是宋朝头陀王法柱奉旨建造的万寿桥，也就是俗称的大桥。建成后，在中州岛上建了一个亭子，叫做中亭。后来又在北边筑了一座四周亭，由于交通方便，很快就形成了繁华的中亭街。那么中亭街的形成在历史上留下了怎样的印记呢？中亭街的形成可谓源远流长。闽江东流至福州平原时，因南台岛之隔，水道分为南北两支，南支即闽江南港，别称乌龙江，北支即闽江北港，人名闽江，依作台江，别称白龙江。白龙江江面开阔，从大庙山经福州四中起，一直到南台岛的北岸为止。到了北宋哲宗元佑八年，因江山汇合中长出的楞严洲，经中庭街一带水流随分为二，历经唐宋元明清诸代。清道光年间五口通商之后，福州商业兴盛，中庭街商埠更为规模空前，壮观繁荣。街道两侧西为苍霞洲，东为后洲，均为水域形成的陆洲，并有许多巷弄将这两个陆洲与中庭街互通，像叶脉一样向左右辐射，如后洲巷、观棋巷、透龙巷、麻油弄、铁线弄、道士弄、姚错弄等等，古朴里弄与街区互通并存，相映成趣，更彰显出中庭街商贾文化的久远和文化底蕴丰厚。据福州工商史料载，光绪三十年在南台上杭成立了福州商务总会，作为各帮派商号的协调机关。那时福州帮派最多时达200多个，全市商店约15000多号，其中设在中庭街附近的上下行会馆居多，如建宁会馆、泰宁会馆、蒲城会馆、周宁会馆、新安会馆、古田会馆、三山会馆等等，诸多会馆云集，足见当年南台及中庭街商业的繁盛。中庭街左右商铺一字排开，有百货行、新药、国药行、银行、棉麻行、颜料行、陶瓷行、文化用品行、南北水果行、面粉行、油豆行、金银珠宝行、竹行、伞行、钟表行等等等等，36行，行行尽有。在中庭街与大桥头十字路口，有百灵百货棉布店，老板是福州商业巨子尤家德林、德奇等。大桥头左侧是著名的虎标永安堂，它屹立在解放大桥头，为中庭街桥头堡，是华侨胡文虎开设的商店。大桥头右边是福州第一个以福州中国国贸，大桥头右边是福州第一个以福州中国国货公司命名的综合性营业大楼。中庭街这片曾经以商业的繁华而

文明的古老街区，承载着老一辈人的记忆，也见证了福州工商业的发展历程。城市记忆，印象福州，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佳，我们下期再会。

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三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十秒， 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顺应随着咳腔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生。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 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 我国每年有 5.7万人死于溺水， 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 56%， 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 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21:00，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50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辽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2: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3: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万方同，子塞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霸，演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宫案》的故事。群雄由打德州府够奔村山望风岭，简断接说，左脚一抬，右脚一落，这就到了。说这么快吗？你看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吗？108000里，说书的一张嘴，到了，哎，这就到了，比你坐什么交通工具都快。那唱戏的腿啊，那边唱戏，启禀元帅，兵发云南呢，得令啊，讲当的嘞，得讲，哎，到了云南，哎，这就到了。你看他在台上绕一圈，到了这望风岭啊，在这个山坳里边啊，有这么10多户人家，都是猎户，靠打猎为生。在这个锦南头有一片大宅院，这片宅院呢太大了，4层的院落呀，好大一片呢。但有一点呢，嘿，由于常年没有人修整这个院落啊，这墙根犄角全长满了草。青石凳的台阶，两扇大门紧闭，这个门呢上边那个漆已经脱落了，那门环都上锈了。经过一打听，说这就是韩童的家。活的真君孔华阳站在门口寻思半天，我说这也不像有人住啊，连个生气都没有啊。敲门，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棒，这就开敲。这敲门还有规矩呢，叫僧三道四俗烂拍。什么叫僧三道四俗烂拍呢？就是和尚敲门，棒棒棒棒棒棒3下，老道敲门4下，俗乱拍就是咱们这平常老百姓啊，敲谁家门，棒棒棒棒棒棒，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老张到点了，上班了啊，哎，就这么个意思。敲这门呢，小的溜，敲了半个多时辰，拿现在的钟点计算，接近1个钟头。说那都是练武术侠客，那墙也不高，翻墙就进去吧，那多不礼貌啊！你看这个门再严，墙再高，它是挡君子不挡小人的。那君子你就画条线，他也有规矩；小人那小偷啊，甭说墙。

0: 啊，那金库都给你钻进去，哎，东西都给你偷出来，是吧？敲了好半天，以为没人呢，就问这个邻居，邻居就说了有人，你就敲吧。有时候有早晨敲到晚上，这门才开啊，这受得了吗？这个不大一会儿，里边传来脚步声，也没人说话，紧接着是门栓的声音，滋溜咣当，这门就开了。有一个老者，年纪啊接近60岁，睁大着眼珠子看了各位，孔花阳一躬到地，嘿嘿嘿，老先生你好啊，我叫活的真君孔花阳，听说韩老先生住在这儿，我们特意啊来到这儿拜望他，我知道他已经没了，想看看家人啊。说这句话说了大概有20遍，这老头依然是瞪着眼珠子看着孔花阳不言语。哎，我说你怎么的了你？
1: 啊，
0: 老头说话了，这一说话孔花阳乐了，哎呦我的妈呀，原来是个哑人呐、啊！哎嘿嘿，我这进肺呢。这孔花阳就开始跟他比划。哎呀，孔花阳也没练过这种语言呢，英语、法语、德语，这是哑语啊，这还不好练呢。
1: 哎呀，我你这，我告诉你啊，他那个，我跟你说，我给你，哎呀，我
0: 总算比划明白一点儿。老头把各位让进来了，一进这院啊，一看，呵。这院啊，这草长多了高啊，满目荒芜。这个大厅，哎，就他们家这个正房的客厅，边上拉的都是蜘蛛网，那灰尘多了厚，一看就是多少年没有打扫。来到客厅，穿堂而过，到了后宅，最后绕了一大圈，孔花阳众位侠客看明白了，这么大个院子就三个人，一个就这哑巴老头，第二个是个哑巴丫鬟，这个丫鬟呢也接近30岁了，不会说话，瞪着眼珠子也是比划啊吧啊哇啊。再就是韩童老先生的女儿韩素芝，这韩素芝在床上躺着呢，这姑娘有30岁，浑身发紫，气若游丝，眼睛半睁半闭，嘴唇干裂，成了植物人，一句话也说不了。哎呀，这孔花阳可懵了，大伙儿问这姑娘，姑娘说不了话，问这哑巴老头，哑巴老头就比划，问这丫鬟，丫鬟也比划，也说不了话，怎么都弄不明白。最后大伙开始打扫这个屋，收拾这房间啊，为什么呢？一定要把这事儿弄清楚，这太可怜了，这怎么了？这是啊，这就找了一个邻居，邻居说了半天，第二个邻居又说了半天，最后全村的邻居孔花阳给开了个会，我们是韩老先生的朋友，我们就想问问韩老先生死了之后，为什么他这个家人是个哑人，这个丫鬟为什么哑巴，他这个女儿到底怎么病的，你们能不能知道，提供线索，我有银子啊。大伙儿你看我，我看你，七言八语说了一通，经过这些人的说，孔华阳进行开始把这些线索捋顺，说韩童死了，徒弟没了，女儿突然病了，这个管家姓吴叫吴刚突然哑巴了，韩小姐的丫鬟也突然哑巴了，就知道这么点。那么他那徒弟叫什么名你们知道吧？
2: 不知道。

0: 有的人说他姓张，有的人说他姓王，姓什么，整出60多个姓来。哎呀，把孔华阳急得一跺脚，到底姓啥呀？哎，行了，各位乡亲啊，我买5个羊，请你们吃羊肉得了。你们愿意烧烤啊，还是蒸啊，是吧？就这么地了。行了，开了半天会，就得到了这么几条线索。最后，孔华阳一跺脚，不行，得把这几个人给治过来，就起码得把这个姑娘韩素芝这个病给她治过来，在姑娘的嘴里能得到一些线索，以及能否找到莫谷变。请来60多个医生，到这一看，说这不是死人吗？不对，得有气儿呢。没气，这有气儿吗？摸摸，哦，有点气儿，这脉搏还有点。我行医有63年了，看过5期代数的病，就没见过这啥病，我回去问问我师爷吧。这老头走了，60多个郎中没有一个能看懂的。哎呀，孔化阳可懵了。这时候啊，李斌说话了：“大哥，你要想救这姑娘的命啊，有一个人呢，德州有高人呢。
1: 谁？
0: 哎，就是江湖绿林中的那位常无命常先生。”
1: 哎呀，对，他在德州吗？
0: 是啊，他正是我们德州人。
1: 好了好了，甭说这姑娘有点气儿，就彻底没气儿8年，把他老人家抠来也能整活他。你知不知道他们家住在哪儿？
0: 我知道。那你要知道的话，这么办，我说涂大哥，你们呢，这么办吧，你在这儿看着啊，我带几个人去请常无命。这武林当中啊，有高人啊，奇形怪状什么都有。有一位绿林当中人物，姓常，字无命，常无命，人送外号叫要活死不了。只要你想活，不管你得了什么病，你都死不了。所以呢，绿林当中人送外号要活死不了神医大侠常无命
1: 啊。这常无命呢，你看
0: 啊，了不得。就这么，孔华阳、李斌一个人等，还有屠虎，这连夜就由打这望风山下来了，扎回德州府，马上就够奔老常家。李斌呢，总上老常家串门去，非常熟悉，都是绿林当中的人啊，有这个往来，所以说这个轻车熟路，哎，几个拐弯这就到了。到了门口啊，往这门口这一站，所有人全懵了。怎么的？里边搭的幔帐是白色的，挂的挽帘备有花圈，院当中漆红的一口大棺材，让人看得扎眼呐。这边唢呐声声吹的大悲调，有两个和尚在那儿超度亡魂，前边挂个牌子，常无命之位。
1: 哎呦我的妈，他死了，这常无命真没命嘞。
0: 在边上还站个老太太，哭得跟泪人一样。李斌急忙到的切近，看着这老太太，这老太太谁呀、啊？常无命的老伴儿。老太太姓吴，叫长门吴氏。
2: 老嫂子，怎么了？
3: 哎，兄弟呀，昨天，哎，我那老头子，你那哥哥，我那老伴儿，这俩腿一蹬眼珠子就死了。
2: 哎呀，这么快吗？
0: 这李斌呢，赶紧跪下，当当当磕了一顿头。孔华阳也过来了。
4: 哎呀，老嫂子啊，金哀啊，要化悲痛为力量啊，就凭你这年岁打扮打扮，
0: 还这像话吗？这个，
4: 哎，不说别的了，我少点纸吧，少点纸。

0: 安无命死了，唯一的这一个希望破灭了。要说能救那姑娘的命，就唯有常无命。可这么大个神医大侠就死了，大伙儿善不大的回来了。回哪儿去？到李斌的家呀。走到一半儿，孔华阳站住了。等等，不是我老孔多疑啊，这里边好像有诈。怎么有诈呢？你们看看去，咱们再回去。二反常家，你说说，诈在何处？你看，我看那老太太那眼泪不像是自然流出去的，那老太太的眼泪怎么流的？好像自己抹上去的，啊，搁吐沫，是不是？那也不像哭，哭的人眼睛都肿，那老太太那眼睛没肿。你怎么知？你看我这江湖这么大道行八百多年，是不是？你回去吧。那回去咱们说什么？开棺啊？怎么棺材打开？你就说我是神医啊！我不姓孔吗？叫孔无命。哎，我专门能治这个死人，能把死人治活喽，活人给他治死喽。你就到那一说，我就强行开棺。我说不行，我说这常无命是个伟人呐，他的死那对咱们绿林当中那是巨大的损失，是吧？那整个那就是山崩地裂，武林当中就引起一番地震。所以说你就非要把开棺不可，我就瞪眼珠子开棺，然后我看看他到底死没死。他万一要炸死呢？他为什么要炸死？你看看咱们干什么你还不知道吗？咱们现在跟巨鹰山旗下寨势不两立，咱们到这儿来请这韩童调查这莫古边这姑娘为什么病了，可能这里头有些秘密。所以这常无命是既不像潘也不像杨，谁也不想得罪，也知道你看咱们到这德州这多大动静，是不是？哎，铺天盖地的老百姓街头巷尾都议论。老头一想，行了，我炸死吧，啊，就这么装死。哦，有道理，您走回去。这又二马投堂回来了，老太太还站那哭呢。李斌就过来了，老嫂子，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李斌呢都憋不住乐，这位叫火的真君，孔无命，啊，我大哥不叫常无命，他叫孔无命，他是妙手挥春华佗在世啊。啊，他的这个医术相当之高，我跟你说，那想当初啊，他刮骨疗毒，不是，那都不是他干的啊，那这起死回生，那对我是起死回生。我告诉你啊，老嫂你别着急，你不就你老头死了吗？我到那几把我就把他整住啊，不是那个几把就把他救过来，只要我一诊脉，是吧？马上他就活。哎呀，这人死了就死了吧，人死如灯灭，我也认命了，不要把他救了。不行，哪有见死不救的，我们要实行人道主义。开棺也不由分说呀，噼里啪啦把棺的天就给周开了。孔华阳往里头一探脖子，哎呦我的妈，真死了。你看老头脸煞白呀， 那死人的脸一摸没有气儿，没有脉搏，主动脉不跳，生命迹象消失。完了，这死透了，这是。这回彻底死透，这甭说我孔无命啊，啥无命也救不了了。行了，对不起老嫂子，走吧。二次又返回来了，两探常家宅，回到李斌的家，孔华阳坐那儿，他掐了手指在那算。他咋这么巧呢？怎么一来他就死呢？这天下绿林当中的巧事也太多了，是不是？能巧到这种程度，这不受不了要命？哎，不对，还是有诈。我让屠虎你过来。屠虎就过来了。哎，什么事儿？你长得这模样，一看就像个滚马的强盗，杀人的狂徒啊！你带领几个小不蛋弟兄，今天晚上轻纱蒙面，听明白没？我告诉你，你就说你是响马山的大强盗，巨匪，上他们老常家去抢去，听明白没？啊哦，你就抢，他们家遭抢，哎，看一看那棺材里什么动静，
1: 能行吗？
0: 你放心吗？凭我老孔的感觉，第六感官。

0: 绝对查鲁命没有死。
1: 那要抢的话，那他要再不活呢？
0: 你抢那老太太。
1: 我抢老太太干嘛呀？
0: 你就说弄回去要做压寨夫人。
1: 那岁数也太大，都赶我妈了。
0: 你看你这人他咋这样呢？你就说你喜欢年岁大的女人，她有母爱，听了没？
1: 那行吧。
0: 你看看这孔导谁呀？孔华阳啊，进行导演的一出戏《计中计，谍中谍》，生死敢死队外加打砸抢，这就开始半夜，土虎带领几个人青纱蒙面，拿了兵刃，拿了刀，这就来到了常无命的家，翻墙进去啊，这就开抢啊！这土虎就大喊一声：“二太！”此道是，你说他把这词儿用这儿了，人家在山里要劫道，说此路是我开啊，此树是我栽，要打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说不字，一刀一个杀脑袋，管杀不管埋。你跑人家城市里来了，人家这宅子他给改词儿了，
1: 二太！此房是我盖，此地是我家，今夜到此地是孔华阳让我来。
0: 你看他把底都露出来了，好家这一顿抢啊，抢来抢去，这老太太就哭，哎呀我怎么遭抢了，有强盗，干抢的棺材里边没动静，老头也没活。这土虎真急眼了，
1: 来吧、我说这老太太，我就看你漂亮，
0: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哎呀我今年都63了，哎呀63抱金砖呐、太好了，你要打扮打扮那就是一朵花啊，我把你弄回去当压寨夫人。他伸手就抓这老太太，可没想到这老太太一翻手要力降群雄。
2: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2: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妈妈烙的饼可香了。

0: 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很高兴认识你。”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的事儿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谁的笑容消失在空气，我不记得了。

0: 情接过，谢谢你。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北京时间一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渤海之声。

0: 北京时间2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 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 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 高层建筑里 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0: 北京时间3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2: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1: 好像做对了事反而成了异类。
2: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1: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2: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1: 嗯，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2: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北京时间5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索道面缺烧掉，寸草丝竿渐渐，
2: 索伴面缺带血，

0: 一点李凤凤彩，
1: 走海曲音民曲运送。
2: 听众朋友，你今日好，多一个时间的咧，请电脑运送中波民曲九月三干女带你播。
3: 养谁都命，动谁难。
4: Oh,

都是你一我在我。爹爹，你若不成女英雄，可曾有你的英雄难面子，谁等着你？

0: 大爷，可给我三路说那听我。
1: 哎，我三路，老爷救你在哪啦？
2: 我那天也听见老爷也是你。
0: 免。哎，我三路，我家儿女女被阴阴在如何？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2: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不用求别，我替你干他一段大婚的家，叫你陪你的亲戚接纳接我，来咱先讨回去，才来打婚。是了，来，可待锣鼓动雨，你陪你的雨又不来，正有黄金才来等雨不图，正见黄月走啊。
3: 但是我点见面

0: 为最甜蜜应佢施主莫用你书也做埋为杜顺托腰诺罪恶枉我个枉搞咯我花名啊叫郭沫为着老王断天动啊啊
1: Yeah!

0: 上天，雨雷之大，雨山之高，雨泄之多年。
1: 金钗哟，中王大爷便便为宫女，一家无名金不名呀。
2: 这么高，罗密宫哪错嘞？金洒绿的铁球，傲立江湖，一城巨星呀，姑姑儿女你回老啊。
1: 怪才歹名，
3: 老爷奶奶都睡不好
2: 啊，那么好好去用啊！哎呀，老爷奶奶，今夜老爷不叫你来讨回钱呢，小叔侬刚来，有时也听着一个胡名的，刚来到听老爷唱的。
1: 哎呀，都用变卦。
2: 是呢，变卦。你讲啊，这下面的奶啊，这里黄金财呢，等于不多，说的话也让你太满了。
1: 哦，再看小爷少年小人呀，大小人见我了大一回。不灵。
2: 哎呀，就我一口亲戚卡吗？
1: 不好不了啊，说讲我听就出意我。
4: 啊你中外必要倾大财哟！你姿势好不好？注意啊！不注意啊！
2: 小爷呀，这小爷真来生一样啊！跟我爹说我说哟，看清结构哎，
1: 一是结构哎，外是泡妞哎，一哎破一哎，
2: 你哪里哎？哎谁说我啊？哎谁？
1: 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
2: 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
1: 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快到
2: 哎呀，
1: 我的呀，我的呀。

0: 弄个女身在著名，庙宇就在他身。一头带你
1: 去的寺庙，老爷谁叫俺做啊？哎，不你叫俺
0: 爹？那年多我见了我经济很深。

0: 外婆看你专门骗了你，赶快摆了。
1: 爹，我还有去洗衣。
2: 娘。

0: 你辣椒洗件啲人去送水加醋先捞住吧。
1: 哎，大了，你辣椒妹都先做嫩的大水啊！
0: 哎，最快你都有钱用，最你做假呀，摆到我家有啊！我有钱用，我让马腿没接我。我不管呀，你那人家没说说啊，你那男女的讲着啦。

0: 本身长，你婆媳为啥没来给你一米二米？去神话母一神，何必给你有听啊？
1: 只怕是几辈戏码有缘，望爱灵性有病。

Yeah.

若变光，命儿一光，真臣呀呀的难啊爹，外家得用心做尽忠义大事，我女看在我深情的说，大大以后

爷爷，爹那头买多居民，高兴呼呼一声呀。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十八面缺代谢，整点离婚风采。
2: 左海缺言。

0: 运送。
1: 听众朋友，你们好，广告以后，请听众接着收听中部民区聚业山干女。
2: 姐姐，你的头脉多居民，高兴不一声呀。
3: Thank you.

0: 啦。
1: 你为人人人要敬啊。
0: 你为若谁应重修炼，必用应有一贼，若谁欲求欲弃，难怕定不难，愿回路高，皆可许女亲赞杀戒苦心呐。
2: 老爷，吕家不夜到。
0: 哦，呀，贵哪里？
3: 大爷何在？
0: 女被遇到，女可不管怎么样，在花田水林审查。
3: 对，
0: 干爷。

0: 冒昧作父，谁会动动机关？我如
1: 为何天？
2: Thank you.

0: 已经丢空子一去哪还
1: 不是还
2: 开
1: 高武
3: 就打在树上发落路天老爷妈妈是你今天在打谁最近几天呀
0: 哎去动不断有后不可
4: 太公说经历

Thank you.

谁碰水女莫名一来

0: 马，哎，骆长啊，贵臣啊，
1: 我可得进不过金马殿去买酒。
2: 哎，现场你乃贼妇女啊，贼妇女何可为？捉拖嘛，网友很多虚惊，有一女胆子。

0: 我遇见我知道应该好的敬好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都可以
1: 啊
0: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老夫做保感谢看来

0: 啦。
1: 哎，老
0: 婆，女医无后，属虚呀。老夫公说龙武令家报红多大真凭虚应啊。
1: 哎，真虚应。
0: 好，老夫说这一届龙武东京空等必会轮到龙院的女卡你吗？你看老夫去到哪里去
1: 了？你一刚上罗兴吧，会去。
2: 爹妈，先一个管罗他会去，明天他欢迎来接亲啊。
0: 见你低头带一句信心，你把药包回给。给宝贝应激情吧。

阿君官头一。

0: 大聚宴开，更动五岁岁的官居济国。
1: 朋友，这个时间的节目就为大家播送到这里，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给你收听，我阿基再会。

0: 北京时间六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少爷萝卜少爷天，大厨黄心诺爱共安，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所以吹公正天下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聚落。
3: 听众朋友，你个那好，欢迎收听左海聚落。多几个时间的里，为大家报上的是笔墨、谈话梅，由我谢丁演播。

说好，举头鼓舞一高皮彩，南音向来白去的路，家住口水真是古来，谁生年代轰动一时，走街

狗大有难亲铁头一身呐、啊，不爱你妈大顿白，无花水好太的口命，之后回洞冤有斩笔，不爱难亲报百姓恶。但你年有牛也弄下，说说家嫂，莫母差女。

妹妹，一桩病身后熬多牛苦路，许多年高龄病也会口，可怜现在转财逃命，只剩希望等待爱与欢中，是买不着如今奈何，把我身上回

不清河，苏来同意写干汉经。

跑个大院做铁郎。

准备，本地奴家在西屋，留下拼音说一来，三年之内多干一幕，涉入奴才清白之心，轻轻干去。

情，多谢圣恩。

瞬间。

飘鹤，当书送在一面月，去年欧书谁来爱？

女梦为幸，这后梦惊也梦呢，家里行种菜。

水家，看看翁女三老开多，玻璃铁口连塞鬼火。Tiny

그 이용이 있어.

心一怒，一怒马心不红有你为好，高于霸王一才东明，并一大要给那些为应见破爱和所梦啊，现在阿龙云昂经理高于宽我心里在冬年给红脸上我花车在忙乱帮个剧用给红

村里中我们大家的是那女人真雄雄亲爱朋友不断改你莫了也还有几真金草爱难为罪对口难不晒红真该可念三我身旁

家境呢，抱怨万千哦。

仔边边轻傲咧马，只咧轻肩无可

所以倒应多么大，将王了西孙亲政，老林又看那外郎衣，倒应连忙全家进行，带来我陪来女娘啊，外公君侬对门顺走。

酒楼，观算着年终不遇，今让我在东西做过，周家在红柳再聚到下阴，一来在报一碗酒名街，共一在倾向待命，本来住在红柳山，天生一气无可撇来，我心机修得带招

写高，女给外道想写哪能写给有冲红柳女冲女为外塞给女美外家老出狱不遇落女只有莫那些老云啊乖我家宝珠龙也共盼看女子贪图的爱心无好好猪肉猪笑没怪病人老了冲花水爱盼钱为你一定啊正人故里好来世乱爱盖老

相布，心里昂太哟，就看你面做来笑迎进来，不与艰难隔断高进。

满灯红，举暖着马玉树没个东口街心梦潮一旋，我要睡回两屋企，家中空开点点没有，好小点头不够一口，定大住路三高茅路。那刚东西接过米，谁在那位新住路，因为谁忘夸你啦，做大不能容易丢皮，谁去不谁太高兴啊，虽我的爱太过仙女，亲爱朋友被断一打，见这个爱没完整，转情楼世间难带，何必

后老命一天在生命活第一的病看大冒烟过于我不愁我只说你

经参照，给真可命给爱之心，做人多利用伤风雨带，到处不能太过作证。

上偶，结婚点点都难呢。母带大外新的王爷，要说归山很好给。提醒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昨夜落寞昨夜天，大错欢心诺爱共爱，
2: 一奶花龙一奶破脑，昨夜吹公正天涯水，
1: 精彩笔墨就多左海之乱。
3: 听众朋友，广告以后请继续收听左海之乱，是要继续为大人报赛笔墨谈话梅，由我协定演播。
4: 青在队伍互敬参照，几经可命几爱之心，做人多了伤风雨带，到去不能太过作精。

唱哦，结婚点点都难呢，无得一大外心的王爷，要输鬼才很好给。提醒

开那山，桃园山里花影同哟。寻你伯母不好去带，心里嫌慢不要说多。但你我在高路莫动波罗，听一句不要过里，谢雨破刀看过切菜。

老年，天天闻片个从不。

后，下边说双结龙银牛，银牛不应留下蛋糕，太多个人莫来面丢，三五心金金熬不耐，爱弄件事千外地里，出不进牛。

清官在外白说心别过红毯，一旦老口见阿莫诺要去爹的兄弟有走，说女东西不甘心吧，有些危机在朝营门。

为道士，为道端见我，愿世间免大女加咩？

朝，内政上为你计，几段变面转破了玉哦。虽乱传诸内乱经营，后面被在外面令，正是为经转破了吧？

开，把每把烂袋摘出去，每袋那身红柳砖啊，石坎窟窿天柱红，将来面貌眉清目秀，红柳柳动一表英姿，身。

少女性命，不该给女性的道，不在王家宝灯头，双眼双心不告流露，梨花大雨坐泪淋漓。黄河地面见不能是有不提红高爱动坚决天我

相中人，追追追追太可盖，算大永远为啥永远，心酸娶女谁红可来？

配角，既然喺度世面嘅说。

边听，天无龙雨有亏连来高，奶奶命运天外高明，金木天女静静听透，谁在塞我感动心心，我曾经看过女的给对女心事情感可能，对女在火谁红云霜，对女在爱情表龙井，女人经变是双击带，女出现为因为顺动战动，女不在主干对楼，也不在无天之中，女今年轮回多情，谁派算乱生莫多得。

叫声你妈兄啊，女经土教了幸福

进去不嫌心跳，百里送亲呼唤哟。但你要来我一个人不敢，在他国有全世中你一世在心。

有才，在我来你他女小黄，千军万担他女里空，外给莫少女回奔后来，就来来吧。

สองข้าง

回龙家乡，断情莫灭，一再说不，记在人，去哪？

生一拜，光说尊莫陀说摩，撩下一个前辈之心，一手水是偶然女。回忆当年的时节，虽说你教难人呢，在难强叫难人肉硬，女见叫无人呢，一共见都不快听阿弟。

且慢等住他们看，干掉上百世黑多见地，自那年从老水听住哼。我也对我回莫书，这能叫咋朝老个叫，叫我一盏灯，老一只朝，行后沿住欠，拜他送钱，算你为将，对路，定定安保行上，必破也三年。

双肩的 BK， 我让你领着你在金阿金的心安啊。

钱能虚化我难度，命我心为抛弃，一切幸好转不落。一来归你转财红道，高家莫来断水送雨哦，高流金女奴为官钱。

三年阿青转不花月哦，靠南军弄好灯笼不，等走了该与好为一。

前拉世相会谋情，个个同行凌空一地，将余生一心关怀，共结罗盘相思你。青春转不入我，心满处我已经三世开我，没我的手没错能行，家人全功何才归来，只好流浪

光，阿老李的才女金光用一金，那阿老太头西红颜色用一金光光高人啦，本里古好闲那老修理青牛君外界，那浪去用心真听到无奈。

song called

穿着嘛，哎妈我奶，几万百亿，终于见过老师看见我，认真我看见丑乱中，听我龙爱女写真心海，爱爱女弄着美丽，奶奶。

为在银花富贵海豪君，一号一棒火轮不断破案，一代不代永远难忘。看我们古来高门在，天炮爱情真豪君，大树红掌高接手。

0: 北京时间七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他身为汉人，却能在清廷官居高位且德高望重，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他做到了主信僚服，且生前死后好评如一，在我国古代宰辅大臣中实属罕见。
3: 请听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为您播讲的《大清相国》。
4: 晋国强天下，秦关陷于中，兵车千乘河，血气

0: 万方同，子赛连天险，黄河化地雄，虎狼休纵意，父老愿从容。一首残词独罢，引出一段历史长篇评书陈公案的故事。火的真君孔华阳还有屠虎等人扮成了强盗来抢长无命的家。这一抢啊，把这长无命的老伴儿给抢急了。因为这屠虎说了，
1: 哎呀，你多大岁数了？
0: 我63。
1: 哎呀，63抱金砖呐，把你抢回去啊，打扮打扮，做我的压寨夫人。
0: 这句话呀，可把这老太太弄火了。你们这些强盗啊，小看我老太太！来来来，擦啷啷啷啷啷！就见这长门武士啊，在腰中拔出一条软剑来。
1: 耶，原来你还会两下子！来来来，
0: 这就打上了。这几个人跟老太太比划上了，说老太太会武术啊？当然了。那长无命那武功也相当不错，这吴氏啊也不白给老两口子。那可以说这老两口子的武功啊上中等。这一打伤不了紧呢、那口大棺材在那儿停了呢。长无命死了，孔华阳就为了请这长无命，他以为这长无命是诈死，所以采取了这么一种方法，扮成强盗来抢。说这屠虎啊，要娶这吴氏老太太，这种语言即便是演戏也好啊，是不是有点不礼貌？不，这个绿林当中有这么句话，肩膀头其为弟兄，要论起来呢，屠虎呢得管这吴氏啊叫嫂子，那跟嫂子闹着玩开玩笑那是可以的。可这一打上听听汤汤的，另外屠虎这嘴也不老实，
1: 哎呀，你要打扮打扮喂，挺漂亮啊，万一要给我生个一男半女的、
0: 这话很气人呐。就在这光景，那棺材里啊真有动静了。火的真君孔华阳啊，眼珠子可瞪起来了。哎呀，怎么样？嘿嘿嘿嘿，你再聪明也跑不了我火的真君孔华阳的算计之中。嘿嘿，长无命活了吧？他刚想到这儿，那棺材天就被人给踢开了。谁呀？长无命，老头诈尸了，瞪着眼珠子，胡子气的都撅热起来了。尔等强盗拿命来，两个奏乐已到了当场。他往当场这么一站，连孔华阳屠虎外加几位啊小不蛋弟兄全跪下了，给人赔礼。哎呀，咪了哄，妈了哄，毛了道孙百灵，样儿当孙悟空。嘿嘿嘿，没成想长大哥活了，在下火的真君孔华阳，万不得已啊，没有办法的情况下，采取了这个下流的手段，扮成强盗，目的就是逼大哥不要诈死瞒明，我等弟兄有事相求，哗，跪下了。长无命站这儿啊，喂。这脸儿白了，白完又红了，红完了又绿了，绿完又红了，他不好意思了。真是诈死啊！那为什么诈死？您别着忙啊。这怎么说呀？来了伙强盗啊，一看，好家伙，都是阶级弟兄扮演的，是吧？老长头叹了口气，哎，我呀。想了好几天呢，还是没瞒过你火的真君孔华阳。行了，收拾收拾摊儿，把这和尚请走吧，是吧？那锣也别敲了，那丧号也别吹了，大伙儿到客厅坐下喝茶吧。这就到了客厅，常无命就把自己。

为什么要诈死？这事儿由头到尾说。伏虎岭英雄会，人骨鞭出世，郝俊杰往台上一站，一条鞭一压群雄，这些事儿老头都知道，非常明白。那么他们要想对付人骨鞭，必然得找莫骨鞭。孔华阳等人到这德州，老头也探听明白了，他们上翠儿山，老头也知道了。这武林人士他消息灵通啊，可常无命眼珠一转呢、啊，哎，我诈死吧。第一个，常无命跟聚英山奇侠寨的鲍宏图两个人是八拜之交，你说我怎么能帮助你孔华阳去打鲍宏图他们呢？第二个，这个郝俊杰手使人骨鞭，一旦这莫骨鞭出来，两败俱伤，那是可惜呀、啊。韩童老先生一辈子精心打造的兵刃，这两个兵刃一碰到一起，那就完了，那就等于毁在我常无命的手中。还有一个，孔华阳、华志远、涂灿等人，这关系也不错呀，我怎么办呢？我呀，所以我不能插足在这个事件当中。老头眼珠一转，干脆诈死吧，啊，隐姓埋名，我谁也不得罪。就这样，老头来个诈死。第一次孔华阳来，第二次开棺检验，老头都没让人看出马脚来。怎么的呢？第二次开棺检验呢，人老头吃的是闭气丹，吃上这粒药之后啊，脸无血色，脉搏停止跳动，没有生命迹象。你看那是高手啊，医道上的高手。可没想到老头正在棺材里躺着，半夜来伙强盗，这可要命了，又抢又砸的。最要命的是什么呢？有个强盗说了，要把自己的老伴抢到山上打扮打扮，当压寨夫人。哎呀，常无命啊，急了。如果老长头在这棺材里头细扒着嘴，要不着急，他细分析，背不住是孔华阳等人干的，他兴许不出来。由于这个人一急，河窄水急，人急无智，他一着急一瞪眼，又在棺材里出来了。一出来真相大白了，事儿也漏了，行了，喝茶吧，就把自己的心事跟孔华阳说出来了。你说我向着谁吧？啊，老孔啊，我啊，出事到翠儿山，是我明白你们找我给那姑娘治病，姑娘好了就得拿出莫骨鞭，两边俱伤啊，哎，千古遗恨呐、啊！哎呀，我说老常啊，你怎么能这么心思呢？韩童的女儿韩树枝那是一条命啊，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你没有德呀，这是啊！啊，就即便不是为了这人骨鞭、莫骨鞭。你也得出手相救韩素芝啊，对不对？这是人呐、啊，这人办事不能脱离人道啊。好吧，孔华阳，你就别说别的了，老夫明天早晨跟你们前往。这第二天，常无命在众人等的陪伴下，就来到了翠山望风岭。一开始啊，常无命就听说这韩素芝病了，可是一见到韩素芝，老头这可也傻了。哎呀，这不是普通的病啊，啊，这个病有冤屈在里边啊，这姑娘现在是植物人，说不了话呀，这绝不是生来得病，这是有人暗下无常，这谁呀、啊？

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查无命一上午就看这姑娘把脉按穴道，一会儿摇头一会儿点头。外边孔华阳等人急得在当院里头直转悠，就在这大宅子里边。这片大宅子好家伙太大了，一闭眼睛一想啊，昔日的繁华景色浮现在孔华阳的想象之中。韩童活了的时候，这个院子里边多了瞎话得有200多人，有仆人丫鬟啊，还有一些学徒的等等等等。老头一死，姑娘一病，现在满院荒芜，就剩下一老管家吴刚哑巴了，伺候姑娘的那个丫鬟哑巴了。现在姑娘得了一个奇怪的病，这么多年了死人一样，如果姑娘不开口就不明白这墨骨鞭哪儿去了，人骨鞭到底怎么事儿？这是根儿啊，孔华阳能不着急吗？天灵灵地灵灵，咪了轰麻了轰，哎，上天保佑把姑娘救过来吧。这一上午过去了，到下午的时候常无命给大伙开了个会，说这个姑娘啊，她的病不是自身得的，不是什么传染病啊，或者得感冒了啊，或者败血症啊，她自身没有这个，是外来的病源。那何为外来病源？就是有人给姑娘下毒，这种毒是一种苗疆的一种毒，吃上之后一开始一点察觉没有，隔3天5日吐一次，再隔个10天半个月的身体就消瘦，渐渐这人就不行了，虚弱，随后这人就不会说话了，血液流动的非常之缓慢，再过2年这姑娘就死了。哎呀，那您老人家来的正好啊。对，我可以给她治，但是哎，这姑娘已经病了7-8年了，躺在床上小的溜10余载啊，就这个药下去之后，要想把它彻底治好了，必须得借助外援。什么叫外援呢？就是我给他服些药，要加速这个药力的发作，要加速这个药性的挥发，必须得有个人会缓气功。这个气功分多少种啊？缓气功是气功当中的最高等，天下缓气功最高的那就是孔华阳的师父汪八金。那再就是谁呢？那再就是孔华阳啊。我前文书说过，孔华阳的清气功缓气功一跺脚砰蹦起来3丈来高，在空中能停那么10几秒，那就是缓气功发挥的力量啊。缓气功我有啊，我有缓气功啊。啊，哎，是啊，孔华阳，我知道你有缓气功，即便你有缓气功啊，我把药给他灌进去，必须啊，你用你掌心的缓气功，掌心为劳宫穴，得按住姑娘的脚心，用你的缓气功在姑娘的脚心几大穴道，什么涌泉穴、大溪穴、太冲穴、太白穴、昆仑穴，往里注入缓气功的气法，来加速这个血液循环，催动的5腑6脏啊。你行啊。哎，华阳啊，这还是个黑子红羊的大姑娘啊。因为这姑娘虽说快30岁了，28、9岁儿，

人家还没有婆家呢，还没定亲呢。这常言说得好啊，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这可了不得啊，各位听众，收音机前的这个同志们，在这个清朝啊，哎，甭说清朝，在这个封建社会啊，民间有说法，男人的头，女人的脚。这个男人的脑袋你不能轻易摸碰，不像现在闹玩，哎，哥们儿，哎啊，啪，摸脑袋一下子，这不行，这是对人家最大的不敬和不尊。你只有摸你儿子、摸你孙子的脑袋，你能摸，哎，你看我这孙子，哎啊，拍拍脑袋，都是哥们儿或者同事拍拍脑袋，那没礼貌。再就是女人的脚，那封建社会女人的那脚啊，那就是命啊，一不能让你看啊，看你都看不着，他左一边右边的包，何况让你摸，哎呦我的天哪，这可有失大节了。那说现在呢，现在我们的满街都穿这个皮凉鞋的女士们，高跟鞋的女士们，那脚趾头露，那现在社会发展了，不断前进啊，照这样速度发展，日后女人都没鞋穿了，都得光脚，那才有意思呢。哎，这是咱别说这个了，咱还是说书吧。孔华阳一听这儿，哎呀，这汗就下来了。这是啊，这姑娘倒给救过来了，这姑娘一救过来了，活了倒活了。姑娘一听，怎么的？一个大老爷们儿啊，握着我的脚。你说他一来劲儿啊，那封建意识流思想再上来啊，贞洁了啊，这自杀了呢，那不更惨了吗？孔华阳，哎呀，马宁宁，哎呀，那个天灵灵，那个地灵。哎，有了，有了，有了，有了！大伙看他，因为这里边只有孔华阳会还气功。怎么有了？你把药调了吗？啊，我现在就进去，我给姑娘磕上三个头，我叫她声妈，我认她个妈，行不行？啊，那儿子摸妈的脚没事吧？啊。那我就，哎呀，认妈不行，他岁数比我还小呢。你这玩意儿，我真妈该不干了。我认他个妹妹，亲妹妹，一奶同胞啊。我会编个故事，我就说呀，想当初韩素芝他爹韩童走到我们老家那儿，碰着我妈了，两个人产生了感情啊，就有了我了。我是韩童的私生子，这行吧？我姐，哎呀，这把孔华阳憋的都胡说八道了。我给他，我认他一个亲妹妹，哥哥妹妹，我们一奶同胞，啊，亲生骨肉一样。我孔华阳心底无私，天地宽。我的思想里边，我的行为上，没有半点邪念。我是烈烈轰轰大丈夫，堂堂奇男子。嘿，孔华阳，孔华阳做事就这样，你别看面目丑，心灵美，心里没邪的。就见孔华阳噔噔噔噔噔，众人等都随着进来了，孔华阳就站到姑娘床前一躬到地。韩素芝啊，我叫孔华阳，你知不知道我是你的亲哥哥？由今天开始，你我认个兄妹。虽说咱们是异性，但有一点，你我之心就像哥哥和妹妹。我日后拿你就当亲妹妹看待。如果我对你有三心二意，不拿你当亲妹看待，天打芭蕾轰，地下架炮轰。老天愿意把我怎么长就怎么长，老弟愿意把我怎么短就怎么短，让我头发梢子上长大钉，脚底下有六个眼儿，天天再冒能，我烂死拉倒。

0: 说激动处，就看孔华阳拿出匕首刀来，噗，就在这胳膊上拉了一道口子，滴血在韩素芝床前。为心血，为是煞血，为月。嘿，这几句话说出来，所有人都感动了。就见姑娘啊，那不植物人吗？瞪着眼珠子望着天棚，就在那眼角上。大家是看得真真切切。就见姑娘一滴一滴的流下了眼泪。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四届全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宣传周活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次活动以促进可回收物回收为重点，主题是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
1: 舅舅，你这个塑料餐盒里还有剩汤，这个玻璃瓶也没冲一冲啊。
2: 哎呀，店里这么忙，谁有功夫收拾那么细啊？
1: 舅舅，可回收物要清空，清洁后再投放，这个塑料餐盒得用水冲一下，玻璃瓶要把残渣倒空，这个废纸沾了水和油就不能回收了。
2: 哦，我知道了知道了。
1: 老师说福州主城区3400多个小区建了4800多座垃圾分类屋，现在还提升

0: 改造了146座智能分类屋，我们正确投放还能攒积分呢。
1: 阿强，给我来碗捞化，要加海蛎、豆腐还有空心菜。
2: 玲姐，怎么又这么晚过来呀？社区工作这么辛苦，您更要好好吃饭呢。
1: 社区工作有你们的支持啊，不辛苦。我来给你报喜了，你妈妈和蛋蛋这个月又领到大米和油了。咱们社区垃圾分类准确率从2019年的20%提到85%以上，你家呀可是明星户哦。
0: 玲玲阿姨好，我舅舅给咱们拖后腿了，您好好教育教育他。
1: 是啊，阿强，你今天这垃圾可没分类好，退步了。纸类要叠整齐，纸板拆开叠放，牛奶盒折叠压扁，瓶瓶罐罐啊要倒干净了。
2: 哎呦，今天实在太忙了，忙不过来，明天改，明天一定改。
0: 舅舅，今日事今日毕，今天是周末，我来帮你呗。
2: 你不上课外班呢？
0: 老师说，学习垃圾分类也是很重要的生活功课。废玻璃、泡沫箱虽然回收单价低，但也能再生利用。废玻璃能做成新玻璃瓶或建筑材料。现在，我们的再生资源分拣中心，连塑料袋、包装膜都能用低脂膜处理技术，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呢。
1: 是是是，垃圾分类、垃圾再利用，学问大着呢。比如处理可回收物，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完一卡车的货物。塑料瓶可变成3A、5A 级再生料，做成衣服鞋子。你脚上这双运动鞋呀，哎，说不定就是垃圾变来的。
2: 我的个乖乖，
1: 咱福州可厉害了，全市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已提升到48%。
2: 那我这餐饮店也要积极为生活垃圾回收利用做贡献呐。
0: 舅舅有进步了。老师说，除了分类，源头减量也很重要，少用一次性塑料袋，自己带袋子去买菜。
2: 行，听你们的，从今天起，我一强捞化店垃圾分类这件事儿绝不马虎，我一定会做得更细致更到位。
1: 好好好，人人分一分，福州每十分。咱们社区下周啊还要组织去分拣中心参观，阿强你也来。
2: 去，那必须去，我要好好看看我扔掉的塑料瓶是怎么变废为宝的。
3: 从随手扔到随手分，从垃圾到资源，福州的垃圾分类早已成为日常，而我们要做的是让每一份可回收物都物尽其用，共建绿色低碳美好家园。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5: 今天中午我自带饭盒去打包，老板看我的眼神怪怪的。
6: 我上次带杯子去买咖啡，排后面的人也盯着我看，
5: 好像做对的事反而成了异类。
6: 但你想想，如果反过来，人人随手扔一次性餐具才叫正常，那这个正常才不对。
5: 对，不是我们反常，是这个习惯反常了。一次性的方便，代价是地球在买单。
6: 所以下次别人再看你奇怪，你就笑一笑。
5: 因为改变习惯的人多了，正常就会反过来。
6: 绿色生活从做那个不一样的人开始。

0: 福州广播电视台官方 APP 福氏悦动正式邀请您下载体验，在这里你能第一时间掌握福州本地新闻资讯，直击时政现场，看权威热点解读，还能同步收看广电直播，点播精彩节目，更有舆论监督爆料维权通道，帮你解决身边事。现在就发送 APP 到本台官方微信平台，根据图片指示下载，一起解锁看得见的幸福。福氏悦动陪你一起关注福州，乐享生活。
1: 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左海之声。
2: 从落水到失去意识需要多久？3秒，大量水会灌入你的耳膜。10秒，喉咙和胃部会因为进水引发咳嗽，水随着咳呛进入肺部，剧烈的撕裂感和燃烧感拉扯着你。20秒，你想要呼救，身体却本能的先保护呼吸系统根本无法发声。40秒，你想要继续挣扎，大脑却渐渐失去意识，甚至产生幻觉。60秒，你将完全失去意识。每年的6到8月是溺水的高峰期，溺水更是成为中小学生非正常死亡的第一杀手。据国家卫健委和公安部不完全统计，我国每年有5.7万人死于溺水，其中少年儿童就占到56%，平均每天有88个孩子死于溺水。在这一组冰冷数据的背后，是一个个真实案例累积出的悲惨事实。孕育一个生命平均需要280天，而失去它可能只需要60秒。珍爱生命，严防溺水。